0: 10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6: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7: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6: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7: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6: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7: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6: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7: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6: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8: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0: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9: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做了哥哥。
10: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1: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音和处理。
10: 为祖国放歌，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
13: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0: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

0: 经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2: 祖国好。
3: 完了完了，要吃。

0: 好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

0: 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信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6: 祖国好。
8: 红，是家人的喜色。
9: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8: 红，是祖国的瑞色。
10: 哦啦啦啦。中国乱了中国风，
11: 因归还和尊重有我们黑
8: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

0: 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9:00，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

0: 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各条道路目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虽然今天呢是这个放假第一天，但是呢在出城方面啊，像现在的这个琼州大桥、海瑞大桥这边啊，包括现在的这个 S81 海口联络线，还有迎宾大道、秋海大道延长线，目前出城的方向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东线高速这边，现在东线高速海口往三亚的方向是在龙桥立交这一块啊，目前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这一块的话呢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啊，刚好就在这个电影公社这个附近这一块，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依次有序来通过就行了。在过了这个龙桥服务区之后，继续再往前，然后一直去到定安这一块，差不多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快到定安的时候呢，有一小段路上啊，就是在南渡江大桥这一块的话呢，现在也有一小段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格外留意一下。那么在市区里边的话呢，像现在的滨海大道啊、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还有现在的龙昆南、龙昆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啊，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港口的话呢，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也提醒大家，新海港这边要过海的话呢，它整个周边的道路交通组织啊，有一些临时的调整。大家到了港口周边的话，注意根据现场的交通标志以及其他指示牌，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咱们依次有序的来进入到港区就可以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咱们海口市区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3度，乡镇气温24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呢阵风7到8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小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崇山沃野，大江大河。

0: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在10月1号上午的9:13，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路上开车的车主朋友们，大家国庆节快乐呀！都放假了吗？这会儿还有没有朋友是奔波在上班的路上呢？在我们今天假期第一天啊，10月1号，首先呢，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也祝大家假期愉快哈。来吧，这会儿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来分享分享，你们是出门玩的路上，放假回家的路上，还是奔波在上班的路上呢？天气太好了，见风前人化着为恶，这么阳光灿烂的一天哈，迎来了我们祖国的生日。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呀分享过来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咱们海口的天气是多云啊，局地午后会有一点雷阵雨，但是市区的气温呢在26到33度之间。北方啊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下大雪，穿秋裤了，咱们呢还得是小短袖啊。大家假期都做了哪些计划跟安排呢？可以分享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想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可以去农农村农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就可以直接下单来购买农农村农场的门票了。前人啊，我是赵鑫啊，今天在假期的第一天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好朋友们，快乐在路上。小吴说呀，在去上班的路上啊，辛苦了。还有刚才呢，有朋友说南海城啊，在国庆期间有没有什么节目啊？我是在昨天，应该是昨天中午去南海城了，看到南海城，反正一楼已经开始装扮起来了，感觉有什么像运动会之类的吧，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没有仔细看啊。大家有了解的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其实今年这个国庆期间呢，咱们海口各大景区景点啊，都有各种各样安排的活动，包括你像看展的话呢，海瑞文化公园啊，海南省博物馆啊，还有文化馆啊，都有展览。活动的话，像长影奇幻乐园、火山口公园、电影公社、骑楼老街啊，还有这个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都有各种各样的在国庆期间的活动。荣山寮每天晚上都有啊，有这个脱口秀的表演啊，有市集呀、有音乐会啊，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来关注一下路况。阿毛说，国贸三横路和滨海大道交接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大家注意安全啊。国贸三横路和滨海大道交接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我们给交警来反馈一下。小尹还有冬明儿啊，还有笑对人生，大家假期快乐，假期快乐啊。这会儿呢跑车的朋友们我估计还得是在路上了，有很多上班

0: 的朋友，希望你们假期值班不用太忙吧。玲花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大家，跑车的朋友们会给自己放个一天半天的假休息一下不？因为今天早晨上午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出行的小高峰，但是我估计过了今天上午啊，后面就不会有太大的行车压力了。这会儿呢，根据大数据平台看的话，龙桥立交往这个定安方向啊，已经开始排队了啊，龙桥立交已经排队了，但是海口联络线还行，迎宾大道呢，上龙昆南，上绕城还行。秋海这边到秋海互通往海三高速走暂时还是畅通的，西线高速的话目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堵车啊，市区当中基本上就都更加的稳定了。大家呀，如果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玲花节日快乐啊，老朋友咩呀都节日快乐，你们这是都出门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是正常跑车的路上啊。咩呀，你是准备去哪玩呢？我是今天和明天以及四号的下午值班，其他的时间是可以休息的啊，值三天的班。咱们上班的朋友啊，你们假期值几天的班呢？不会有朋友有一直都有上班吧？我们不存在什么工资几倍啊，我们都是正常的。
1: 我为你流泪，
0: 平常是多少，假期依然是多少，没有变化啊。

呀，说不计划去玩了，回家呢看看老人，然后准备备考啊，十月底要考试了，加油啊！备考的过程都会比较的辛苦，因为我身边呢，这今年吧啊，都有陆续备考的朋友们，会再坚持。金虎双威万事兴啊，他说美丽节日快乐啊，今年的国庆不是很堵车哦。反正我现在看这个大数据平台显示的话，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只有东线的龙桥立交有在排队，其他的出城方向啊真的暂时还好啊。秋海大道呢，就是金盛达这边稍微开始有一点点流量了，流量上来一点点，然后是龙昆南跟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往迎宾大道方向流量上来一点，其他的位置呀真的挺好的啊，希望能够保持一下吧。老朋友说呢，给自己放两天假，陪陪老人孩子，海南这几天热啊，吃吃饭呀，看看电影，妥了。对，真的是刚跟朋友还在说呢啊，说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我说呀，幸好啊不下雨啊，也没有什么台风影响我们，能够让大家呢安稳的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彬彬有礼说呢，网约车也和平时一样的价格啊，那咱们都一样，

玲花说啊，早上跑了两个小时，现在呢去接小孩儿啊，带孩子就当作是放假了，也行，能轻松一点呗。老梁说呀，苗仔老家是哪里的？苗仔是琼海的呀，他没有嫁到乐东啊，他嫁到了昌江。我们是后天去昌江吃席。海之韵节日快乐啊，波波节日快乐，大家假期愉快。另外呢，这个家里有小宠物的朋友们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自由爪爪，叫做自由爪爪人宠乐园啊。这块呢有一个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咱们主人家呢可以喝咖啡吃美食啊，你的小狗子呢也有专门的宠物餐食。假期的话呀，可以带着你的小宠小狗子啊去找找他的小朋友们。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回复小狗啊，就可以领取下单链接啦。另外呢，就是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呢，也诚邀全体市民游客啊，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时间呢，从此刻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啊。大家呀，可以将你平常在海口游玩的短视频呢，发布到你的抖音啊，或者是你的微信视频号，在抖音呐、啊、或者是视频号呢，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记得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到时候呢可以艾特一下海口发布的抖音呐、啊、或者是视频号啊，就可以成功的参与拍摄推荐了啊，风格不限，欢迎大家呢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带着家人朋友啊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用短视频来记录一下你们的假期。详情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海口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活动的详情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随时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送上你对于海口，对于我们祖国，对于你家人朋友爱人的祝福。

来，咱们再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啊，出去玩的朋友关注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海南岛晴间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啊。最低温度呢是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还行吧？注意做好防晒哦。

0: 国庆节快乐，四月姐。大家这会儿呢是在家闲着呢在家歇着呢，在家歇着呢，还是已经出门了呀？然后如果有出门的朋友啊，大家在路上啊行车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哪些堵车路况啊，或者是事故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来吧。提示一下大家，现在的西线高速啊，下了白莲胡同之后开始排队了啊，往大丰胡同方向，下了白莲胡同之后在老城这个高铁站附近开始排队了。另外呢，就是现在绕城上面其实还好，压力也就这一段吧啊。下了白莲胡同之后啊，这是西线开始排队。另外呢，秋海大道啊，金盛达建材城这个位置啊，准备上高速的方向有一点车多，往秋海胡同方向，金盛达啊，金盛达这个位置车多。迎宾大道往这个龙昆南往绕城都还挺好的，海口联络线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这会儿啊，这个东线高速的龙桥立交也已经在排队了，大家注意安全。
1: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

0: 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9: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各条主干道啊，依然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的。像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琼州大桥，包括现在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龙坤南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现在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啊，估计也就是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也是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通行的。还有就是在秋海大道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这一块，现在是继续前往这个秋海互通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呢还有一些车辆要进出金盛达建材城，所以呢大家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行了。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东线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目前是在龙桥立交这个路段上，包括在定安啊这个路段上，就是定安互通这个附近，快到定安互通的位置，然后这两段上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车辆短暂滞留的一个情况，大家呢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跟其他车辆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这那么西线这边的话呢，现在是在老城镇站这一块上车辆会比较集中，现在也是就过了白莲互通之后啊，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这一块也是需要大家来格外留意一下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8: 祖国好。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0: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9: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2: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1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

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到自然醒的假期。
1: 今天我加班。
2: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0: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2: 来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2: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9:4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啊，各位节日快乐，我是赵鑫。大家呢在路上啊，如果有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留言。刚才呢杨波说往临高方向的高速公路上面有堵车吗？目前呢西线高速这个是白莲互通，下白莲互通已经下不去了啊。我看这是差，反正还没到大丰互通呢。现在西线高速的这一段老城镇站这个位置到白莲互通堵车了啊，这个是西线高速。过了这一段的话，只要你到大丰互通那边就比较畅通了。另外呢是绕城高速倒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的话基本上是稳定的。今天啊真的是哈、啊、只有刚刚看到西线白莲互通这一段在堵车，其他的位置都还挺畅通的。秋海大道呢是金盛达建材城这边准备上秋海互通方向有一点小滞留，上来之后没有问题。海三高速也是畅通的，包括绕城高速啊，一路去到南渡江大桥往机场方向走都很畅通。哎，东线高速呢刚才是龙桥立交这边有一点排队，但是现在没啥问题了，大家放心走啊。海口联络线就一直都没有堵，迎宾大道啊现在也还走得挺好啊。目前呢就是西线车流量出海口方向更大一点，大家多注意安全吧。有其他的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星辰大海啊，姐，国庆节快乐！星星哥说呢，这大十一的也没单啊，给点祝福，借你吉言吧。爆单爆单啊！希望大家今天都爆单。

姐说呀，平常啊开这个旅游公路的时候呢，车里循环播放的就是《灯火里的中国》啊。这首歌呢，任何时候听到或者是我们自己唱起啊，都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民族归属感在。来吧啊，咱们出门的朋友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吧，你们这个国庆假期是都待在海口呢，还是给自己做了哪些计划和安排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啊。其实每年到了国庆假期期间呢，咱们海口各大商圈也好啊，或者是景区景点也好，都会有很多的活动啊，来让大家呢能够沉浸式的参与其中。像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号啊，骑楼老街啊，上南堂门口，水巷口都会有红色主题快闪表演啊，还有经典的红歌合唱，这个是骑楼老街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6点钟。在1号到5号啊，每天晚上的9点钟，长影奇幻乐园呢可以去看烟花啊，每天晚上从今天到5号每天晚上的9点钟，长影奇幻乐园可以去看烟花哦。还有哪里有活动呢？我看看啊，电影公社，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做个演员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这是整个国庆期间每天都有的活动啊，在电影公社，冯小刚电影公社啊。另外呢，火山口这块啊，大家有要去爬火山口的朋友们吗？园区内啊，跳个竹竿舞，听听乐队的演唱啊，现场呢跟这些演员们互动一下。

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适合携家带口一块去的，尤其是带着小朋友一块去的。那咱们年轻人们啊，也有像华彩海口湾呐，还有这个荣山寮的喜剧大会啊、哦，还有荣山寮这边呢有个循环市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计划去逛一逛呢？到了下午啊，太阳落山之际，哇、哦，我都想象得到啊，荣山寮那边的晚霞得有多漂亮。星辰大海说呀，正在搬砖的路上啦，节日快乐翻啊、艾米木子说呢，赵美丽国庆上班快乐，她也在上班的路上啊。那咱们大家呀都不孤单啊，相互之间你看挺多朋友陪伴的呢。钟哥说呢，车上啊拉了一个我们山西的小老乡啊，是海大的大一新生啊，跟他打个招呼吧。老乡，老乡，国庆节快乐啊！小朋友，这个大一国庆没有回家吗？山西哪里的呀？记得从现在开始关注一下交通954哈、啊，有困难都来找我，咱们必须得要支持老乡。希望你在海口呢度过4年愉快的本科生活吧。

阿毛说，国庆过完呀，就是台风季了，台风季已经快结束了啊。没有那么恐怖，只是说呢，这几年可能十月份呢，偶尔会有那么一个两个的秋台风，有影响，但不一定会影响我们国家啊。咱们具体的话，要以气象部门公布的预报为准。反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台风会在国庆期间影响咱们国家。所以大家放心玩，放心嗨。但是呢，在西南地区，我看有几个省份呢，国庆期间是有降雨的啊。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有去玩的话呢，得提前关注一下你去到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哦。哎呀，又来一个老乡啊 ，T-Mac， 国庆快乐。

另外呢，咱们在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也随时的向大家呢来征集一下你们对咱们国家、对海口、对你的家人朋友啊，送出哪些祝福啊？我们承接大家各类祝福的视频以及歌曲的点播。同时呢，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也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大家呢在这几天假期的时候，随手啊记录到你们家庭出游啊、朋友之间啊一起相聚的短视频，你可以发布到抖音呐、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发布之后呢，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一下海口发布，就可以成功的参与我们的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出去游玩的时候，记得用视频来记录一下你们愉快的假期生活。详情呢可以发送海口，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钟哥说正拉着我老乡往机场赶呢，哦，这是今天才回家呀。对呀，这么长的假期啊，对于大一的同学们来说，能回家当然更好了。哎，海大没有从中秋开始放假是不是？海大是中秋国庆分开放的。宇哥，国庆节快乐。不羁的风他说是时候亮出他山西人的身份了。其实你也是山西人啊，你是不是也姓王？该不会是太原王姓吧？另外假期哈，大家呢想带小朋友去农场玩的话呢，可以去农农村农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农场或者是门票啊。

在我们平台当中回复农场或者是门票，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这个是在一海大道的农农村农场。如果家里面有养小宠物、养小狗的朋友啊，咱们这个自由爪爪，自由爪爪人宠乐园啊，当然也可以带着你的小狗啊去一起玩乐一下。咱们主人呢可以在这个农场里面喝咖啡、吃美食啊，你的小狗子呢也有专门的宠物餐食，还可以一起打卡呀、拍照啊，现场呢也可以寄养、洗护、游泳，对于养宠的家庭来说会非常的方便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回复小狗，回复小狗啊，就可以领取这个下单链接了。你可以带着你的狗子快乐一整天。

来，咱们继续提示一下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呢，龙昆南出城方向在和椰海道的交叉路口是明显的有一些堵车。另外呢，还是西线高速，从老城镇站到白莲互通这块啊，已经排过白莲互通喽。现在西线高速的这一段是在堵车的啊，大家注意一下。东线高速龙桥立交的话，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但是这个海三高速啊，今天目前为止是挺畅通的啊。秋海大道呢，还是金盛达建材城这个位置车多一点。上了秋海互通之后就比较畅通了。大家呢在路上啊，如果碰到了哪些交通路况啊、堵车路况或者是事故路况的话，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给我们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钟哥说呀，咱们海大的老乡说心酸呐，就只有海大没有放13天。哦，原来是这样啊。对，阿毛也说呢，咱们海南这些大学呢，好像只有海大是正常假期，人家其他学校都拼了个13天的假。四月姐说呢，有没有寄养花草的地方呀？每次出门回来呢，花花草草就不好了。花草应该不用寄养，但是呢，有那种预约上门去帮你浇水的。咱们之前不是有一位听友呢，他是家里如果有小宠物的话，你可以给他下订单啊，他可以上门去帮你遛狗啊，或者是帮你喂猫，帮你铲屎。他说顺带也会去帮忙收拾一下家里面的花花草草。所以你找一找啊，看看有没有上门帮忙打理花草的，我觉得应该会有的。初心不已说呀，给小朋友点个孤勇者，谢谢，不用客气啊，必须要支持小朋友们的爱好啊。祝小朋友国庆假期快乐。

0: T-Mac 在高速上面偶遇到了一辆进 A 的车啊，真是亲切，欢迎他来海南。
1: 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不用。
0: 玲花说呀，红城湖兴丹路红绿灯右转直行，举报这辆车，他怎么了？有什么违章行为呢？你补充一下。甜甜圈呀，他说他之前有一个朋友，养了很多花，回家的时候呢，就拿布条连接着水桶啊，这样呢，他就能够一直保持那个水分。

0: 刘老师说，国庆啊，带宝宝去逛街啊，想听个数鸭子，那这必然可以满足宝宝呀。但是，是这个版本吗？没找到一个合适的版本啊。
1: 留过一
0: 来吧，祝可爱的小宝贝节日快乐。
1: 来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10: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目前呢这个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话，现在各条道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在市区里边的话呢，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呢，

0: 稍微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南海大道，主要是在龙湖天街这一块，现在呢就在坡巷路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整个队尾目前是排到了华亭路口的位置，虽然说队伍并不算太长，但是刚十点啊，在商场门口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或者是出现车多的情况，这个大家的这个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今天要去到一些商场的话呢，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啊，包括停车的位置提前给规划好了。另外呢，现在的龙昆南路去迎宾大道的方向啊，主要还是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队尾排到山高学校的这个路段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了。那么西线高速现在从海口往三亚的方向，在过了美安互通之后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包括啊，在这个白莲互通这一块滞留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呢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祖国好。
6: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5: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7: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5: 为祖国放歌，
8: 这是美丽的祖国。
9: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6: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

0: 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欢迎大家呢随时的把消息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岛阳光，国庆节快乐，晴空，国庆节快乐。莲花说呀，啊，刚刚那辆车只有右转车道没有直行，但是它右转了，它直行了，直行两条车道呢也不堵车，又跑到了右转车道里面堵着，咋回事呢这辆车。来吧，听一听程灿奇说到了什么呢？节日快乐啊！
1: 叫美丽，叫美丽，路况路况，交钱高速，西往东方向，在火山口雾通这里，有一辆小车，撞在去左侧车道。
0: 我看到了，没有看到事故啊，但是呢，看到火山口大道绕城这个位置呢，有一点堵车了。这个是西往东的方向啊，感谢。大家注意，绕城高速西往东方向啊，到火山口互通这边呢，是有一辆小车碰到啥了，刚刚没太听清楚，但是是有个事故，所以现在呢，有一点堵车。另外呢，反方向东往西去老城这个方向的美安互通，沈海高速下美安互通这个绕城的位置堵车了，白莲互通下高速的位置堵车了啊，这个都是东往西方向啊，去老城去城迈方向的西线啊，沈海下美安互通，还有呢就是绕城下白莲互通这边在堵车，东往西方向的绕城是在火山口互通这边呢有一点堵，过了火山口互通整段的绕城其实都还挺畅通的，但是呢这个点啊车流量明显的开始多起来了啊，现在像金盛达上秋海互通方向又在排队，但是海三互通啊，今天海三高速今天走的还可以啊，大家呢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迎宾大道准备上龙昆南互通方向往绕城有一点在排队了啊，大家小心慢行吧。海口联络线的车流量啊也逐渐多起来了，龙桥立交呢现在还是小排长队，通行缓慢的，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小心慢行。龙市区当中啊，龙昆南路跟这个红城湖路的交叉路口准备前往到南大桥方向啊，车辆明显的开始增加。像现在除了连接高速口的几个位置之外呀，其实其他的位置通行都还挺畅通的。像国兴大道，你准备下了海府立交，经过省博，再往琼州大桥，到白驹大道，你去海文高速方向走，挺畅通的啊。往文昌方向走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呀，如果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把路况消息给我们分享过来啊，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954，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呢，来给我们留言。这个假期，这样难得的一个大长假，有多少朋友回家了呢？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

来，欢迎回来啊！10:11，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大家节日快乐，我是赵鑫。如果朋友们在路面当中啊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或者呢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求助的哈，尤其是想要求助的都。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标记说海三高速往屯昌方向在20公里处啊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哦。海三高速往屯昌方向在20公里处啊有个三车追尾的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避让。你的英文名怎么念呢？是 Hesi 吗？他说啊，我是小女生，上小学了，你猜猜我几岁了呀？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的小提示啊？比如说你身高多少了呀？你识得几个字了呀？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呢？你有什么爱好呢？

0: 来，我们听一听虫虫分享过来的语音消息。上午好。
1: 海山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东山美亭出口处三车在最左侧车道追尾。
0: 收到啊，感谢分享。这个海三高速应该是不是和标记你们俩在同一个位置呢，都碰到了这个交通事故了。今天啊是假期的第一天啊，市区当中可能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但是高速上面往这些热门的景区景点方向走，车流量呢都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

们要注意一下，往屯昌方向在20公里处啊，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左侧车道哦，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不出海口的朋友，给大家来推荐两个游玩的好地方啊。一个是带着小朋友啊，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去玩的话，可以到这个农弄村农场。这个农场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哦，还可以做披萨、做巧克力啊，玩这个手工制作。这小朋友们现场啊，听说是这个假期呢有抓猪比赛，年龄小一点的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的。大人们呢可以在这个农场里面钓鱼、喝咖啡，一起聊聊天、拍照打卡。想要下单门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说有养了小狗子、小宠物的朋友们啊，咱们也给大家呢找到了一个叫做自由爪爪的人宠同乐的乐园啊，在这边呢，它有一个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可以喝咖啡、吃美食，然后呢，你的小狗子它也有专门的宠物餐食，还可以游泳、洗护、拍照打卡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小狗啊，回复小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也可以下单门票。

来看到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如果大家呢有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路况啊，记得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阿虎说呀，刚刚从三亚放学回来海口吗？好开心啊，终于迎来假期了，假期愉快，假期愉快。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一直在向大家呢征集各种各样的祝福啊。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朋友们送出对我们祖国，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祝福，对家人的友好的祝福，对你的亲戚朋友之间的祝福，对海口的祝福啊，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把你想送出的祝福和想点播的歌曲呢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另外呢，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啊，现在也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即日起一直到10月12号啊，大家可以将你们平常出去假期时间啊出去游玩的短视频呢发到抖音或者是发到微信视频号，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啊发布你的假日短视频，记得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 @ 海口发布，就视为你成功的参与我们的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啊，大家拍了之后呢可以随时的发送发送海口，发送海口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海口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这个短视频征集活动的详情。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10点3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绕城高速这边啊，火山口互通由西往东的方向，因为受到

0: 交通事故的影响，车流量比较大，还是请大家呢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另外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在绕城高速由东往西的方向，在美瑶桥路段啊，又这边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大家呢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这个事故车辆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里边，目前海口市区里边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啊，没有太大问题。然后龙坤南路这边的话呢，首先去迎宾大道的这个方向，就是在这个面前坡天桥底下的位置啊，车辆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因为有些车辆到了这儿之后呢有临时变道的一个情况，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还有反方向，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是在红城湖路口以及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就是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那么在迎宾大道现在往绕城高速的方向，是快到龙坤南互通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也就是在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个附近这个路段上啊，现在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还有现在的东线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依然是在龙桥立交的这个路段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有明显的滞留。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
1: 毗连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7: 祖国好。
8: 是家人的喜色，
9: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8: 红是祖国的瑞色，
10: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11: 银桂冠和珍重，有阿玛玉
8: 龙。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吸

0: 到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6: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

0: 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1: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1: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欢迎回来啊，10:42了。大家现在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交通954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赵鑫啊。今天上午呢，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好朋友们，快乐在路上。如果碰到了路况，堵车路况和事故路况，欢迎朋友们呢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交通954。来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交警呢刚刚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到10:24，这个绕城高速的东往西向美鳌桥段，东往西方向美鳌桥路段啊，美鳌桥路段因为有事故的影响，车流量比较大啊，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现在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这个堵车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大家注意。另外呢，就是西往东方向的绕城美安互通啊，从沈海互通这边下高速到美鳌大桥这块可能都不太好下去了啊。白莲互通这边呢倒是慢慢的顺畅很多了，这个方向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啊，大家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小心慢行。交警呢有在这边进行疏导啊，各位过去的时候呢按照交警的指挥和引导来通行吧。村长的二哥呢他说今天下午应该是我坏姨，今天和明天两天上午都是我，下午呢都是坏姨。梅梅堵在哪儿了？小狮子他说海三高速屯昌段呀，有一辆大货车呢恶意变道，差点导致交通事故。这是在海三高速的屯昌段，这辆大货车哦，速度挺快的啊。还是往这个超车道上面变道。高速上面啊车也多啊，大家一定是得要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啊，小心慢行。如果说有碰到这个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呢也提示啊，甭管咱是货车呀还是其他的普通的这个小客车吧，我们都是要注意一下文明行车啊，注意文明行车，谨慎驾驶。来吧，听一听杨波，这是在哪里呢？往西线高速吗？我看看堵在哪里了。
1: 这里就开始堵啊。
0: 已经开始堵车了啊。西线高速呢，刚才大数据平台当中啊，也是看到啊，有一部分呢现在的压力会比较大。大家走的是东线还是西线啊？还是你们在哪个位置呢？可以分享一下。海南周星驰在哪里呢？听一下吧。上午好。节日快乐，这是姐姐还是妹妹呀？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

梅梅这应该是下了快速路了，在秋海大道上面堵着呢吧？我看看啊，那应该就是了。这块呢，确实是下快速路之后，走到秋海匝道下来，秀英区政府和这个美秀华路这个路口吧，秋海大道秀华路这个路口啊，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一下安全。现在的红城湖路跟龙昆南这个路口，准备去往到南海大道方向，车流量大了。龙昆南路呢，在和一海大道的交汇处，往迎宾大道方向车也多。迎宾大道上龙昆南互通方向呢，明显的是在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个位置呢有点排队啊。然后就是东线高速了，龙桥立交这一段呢，现在排到了龙桥互通。S81海口联络线其实还好，看看大家都往哪儿走，走到哪儿了？国兴大道下海府立交啊，现在排队喽。今天一上午的时间，可能下了海府立交去这个琼州大桥方向，反正在10点钟左右的时候通行还是挺好的啊。现在这会儿的话呢，是从海南省博物馆的这个门口开始。

排到了国兴大道的海府立交桥上面。嗯，这是往琼州大桥方向，车也多了啊。梅梅是在秋海大道呢，秋海大道应该就一小会儿，因为它就是车流量大，还不至于出现那种堵车走不动的情况，所以呢你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吧。只要过了秀华路的路口啊，你再上秋海大道，从这个南海大道这边来咱们单位没有问题啊，放心。

0: 拖拉机队长他说，老城段的高速堵不堵呢？一点点，下了白莲胡同之后车流量有一点大，但是只要过了这个位置都挺畅通了啊，这边没有问题。现在的压力呢主要是在美安互通，绕城美安互通这一段，刚才呢有事故啊，往老城方向的这一段啊，现在滞留的情况非常明显，从沈海高速走匝道啊进到绕城这边暂时是排队着的啊。另外一个呢是东往西的火山口大道的绕城段，这块刚才也是有个事故，所以现在这一边呢也是一个小长队。但是过了火山口大道之后呢就到龙桥了，绕城的龙桥互通这一段往东线高速方向走，现在开始慢慢的进入到高峰了，大家注意安全吧。这个假期的第一天啊，绕不开的都是会明显的有车流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所以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和速度，注意安全呀。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参加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啊。大家呢日常在假期出去活动的时候可以用短视频来记录一下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诶，你可以发到抖音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发布你的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 @海口发布啊，就可以成功的参与我们的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拍一拍，发送海口，发送海口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啊，发送海口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活动详情。
1: 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
0: 小庄庄说呀，欣姐呀，我到楼下接你了，你下楼快点儿，咱这不还得有10分钟才能下班呢。

来继续关注路况，赵亮啊，这是秋海大道出城的高速路口啊，三车追尾了。秋海哦，刚下秋海互通吧，有三车追尾了。我看一下啊，刚下秋海互通的海三高速这个位置啊，有三车追尾了。然后赵亮说呢，去高速的辅道已经排队了，辅道通过率很慢啊，大家注意安全。我们给交警来反馈一下吧，现场看到交警了没有？再提示一下啊，这会儿呢准备通过秋海大道走秋海互通往海三高速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刚刚下了秋海互通这块呢有三车追尾，辅道已经排起来了啊，辅道通行很慢，大家注意安全。搞搞艺术养养鱼说美丽啊，下班之后啊放点好听的音乐啊，应该会不错吧，我待会儿看一看咱们这个音乐无人驾驶啊都给大家准备了哪些音乐呢？

0: 来提示一下大家啊，截止到10:52呢，海南省博物馆的停车场已经饱和了，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我刚刚看到就是进省博的车哈、啊。肯定有一部分不一定是进省博的，但是呢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呢，现在流量挺大的啊，往琼州大桥方向流量挺大的，所以大家多注意安全吧。然后如果是去省博物馆看展的朋友，那就得要提前右转一下文坛路，看看这个体坛路这边好像也有一些小的停车场，或者是呢走到这个文坛路的底儿，到妇幼保健院的附近也有部分的车位。你再往前面走的话，这个工商学校里面它有一部分也是对外的，试着把车停到这块，然后步行走到省博，你从这个省博的后面过去的话也不远啊，大概步行几步路，尽量的避开这个进省博的停车场入口吧，因为没有车位了，已经饱和了，大家得提前绕行了。
1: 我的心那爱情的情侣总是在
0: 星星哥说爆单了呀，还是美丽厉害啊，那是你生意好。岁月姐说呢，一上午很开心呢，有我的陪伴啊，也很从容，不急不躁，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看到咱们有听友呢分享了很多在高速上面占用应急车道的照片啊。现在呢咱们全省的高速监控都有在抓拍，占用应急车道的话是会有监控抓拍进行处罚的，大家呢

文明行车啊，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不要占用生命通道。另外呢，就是如果不出海口的朋友啊，不出海口的朋友，咱们有给大家呢专门做了一个这个小朋友可以去做手工和小动物互动的农村农场的门票。如果想去玩的话，可以在平台当中呢回复门票。如果家里面啊有养狗子的朋友啊，现在呢有个自由爪爪人宠同乐的乐园，小狗子呢可以在大草坪上面去奔跑去游泳。另外呢，大人呢你可以喝咖啡啊，吃美食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平台当中呢回复小狗，回复小狗就可以下单门票了。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11: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海南省博物馆这个停车场呢，现在已经饱和了，整个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是请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大家可以把车辆停放到周边的一些其他商场里头，然后咱们再步行走到博物馆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现在出城方面，目前整个在很多路段上啊，车辆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多。像海文高速海口往文昌方向，目前是在过了三江互通之后，然后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S81海口联络线目前现在是去到东线高速这个方向啊，现在也是在南渡江桥这个位置上，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然后包括现在在东线高速这边的话呢，龙桥立交路段上，然后现在也是往三亚的方向，然后车辆比较集中，有明显的一个滞留。同时现在的中线海三高速啊，现在海口往三亚的方向，在过了美安互通之后，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西线高速的话呢，现在也是

0: 是差不多在就是现在我在火山口互通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了。再往前，美安互通也就是沈海高速这一块儿，还有继续往前到白莲互通以及老城镇站这个路段上，现在滞留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啊，就是出城方面车辆比较多，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在市区里边的话，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市区里边的话，像滨海大道啊、海修快速路啊、长堤路啊这些主干道，现在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6: 祖国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

0: 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

0: 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11: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首先提醒大家，根据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截止到目前为止， G98 东线高速海口往定安方向，在南渡江大桥路段，因为受到出城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目前呢是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而请大家呢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呢来绕行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在这个绕城高速这边，目前绕城高速上的车流量呢，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呢，也是开始有明显的增加，不管是往机

0: 场的方向还是去到老城的方向啊，在这个绕城高速上也是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里边的话倒还行，市区里边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以及现在的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能够保持稳定通行，没有问题。然后龙昆南路在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目前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话呢，现在这个在信号灯前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并不算太长，大家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还有现在的琼州大道跟高登东街交叉路口的位置，主要是在南北双方向上车辆会比较集中，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 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
9: 祖国好。
10: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

0: 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3: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中午12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在国庆期间，也就是到10月7号24点之前啊，咱们从新海港出岛的小客车呢，统一按照滨海大道到新海大道到海色路到新海港这样的路线来进港。那么秀英港跟南港的这个出岛小客车的线路是不变的，大家可以根据现场的这个交通标志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依次有序的来进入到港区。再来关注到路面上，路面上的话呢，现在市区里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包括滨海大道海秀快速路，还有现在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方向都还是比较稳定的。个别路段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像在龙昆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目前整个队尾呢是排到了高登西街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但是在过了红城湖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去南大桥，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现在高速方面啊，在西线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目前呢是在白莲互通这一块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然后中线高速的话基本上没问题，东线高速这一块主要是在定安这个路段上，车辆新坡互通啊一直到定安这一段上现在有明显的滞留，不太好走。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

0: 享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0: 为祖国放歌，
2: 这是美丽的祖国。
3: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4: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4: 祖国好。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0: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4: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5: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

0: 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新秀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中午12: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道路上的情况，在海口市区路面上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啊。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跟这个美俗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整个队尾的话是接近到秀华路口的位置。还有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倒还行啊，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然后椰海大道是在新城五月广场停车场入口的位置，因为有一些车辆在这儿临时上下客，所以说也会对其他车辆通行呢造成一些影响，咱们呢就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那么在高速方面啊，现在的西线高速这边依然还是海口往三亚方向，目前在这个白莲互通还有在富力红树湾互通这一段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啊，这两段路上现在不好走。东线高速的话现在主要是在南渡江这个桥上边这一路段上啊，现在有明显的一个滞留的情况，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下次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8: 祖国好。
9: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9: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9: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

0: 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0: 五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6: 祖国好。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6: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

0: 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次出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6: 祖国好。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个凡人。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5: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营和处理。
4: 为祖国唱歌，
6: 这是美丽的祖国。
7: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9: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1: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9: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4: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4: 共祝
8: 祖国好。
1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5: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8: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

0: 实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家人的喜色，
6: 皇冠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0: 报天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群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6: 祖国好。
8: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小鹏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8: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8: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

0: 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局五次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8: 祖国好。
9: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0: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9: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1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2: 小王，遛八月呢？
1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5: 哎呀，别过去。
1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1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

0: 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6: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7: 祖国好。
8: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9: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5: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0: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5: 为祖国放歌，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
12: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8: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8: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

0: 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和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5: 祖国好。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8: 在漂流

0: 游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不对，不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
2: 土，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你傻笑就像看到我当初的模样，听你歌唱快乐安康，大小子弟跌撞撞，没有阻挡勇敢去闯。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0: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2: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2: 共祝祖国好。
3: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4: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3: 崇山沃野。

0: 既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9: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

0: 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克钟。
1: 阿苏克小黑车，
2: 阿苏。
0: 拼车出的是。
2: 都过节了，你说你还一动不动的？你看我早摇起来了。
3: 我一分月目，我有几分感慨，养得身心惹人心来。
2: 欢迎奔跑的牛，
3: 摇吧摇吧，
2: 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啊。

国庆节小长假第一天呐，祝大家假期愉快啊，国庆快乐啊！摇吧摇吧，摇吧摇吧，恭喜呢！也祝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岁月静好。想跟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快乐同行节目进行互动的话，继续发布。

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哦。最好是发语音信息吧，我比较喜欢听到你们讲话的声音。

0: 幸福，春节快乐。
1: 欢迎听友阿森的国庆快乐啊，欢迎孤立牛牛。

今天10月1号国庆节，你们就没有什么想对咱们祖国妈妈说的话吗？有的话快点说呀。大声说出来啊，或者是对亲朋好友们没有一些什么祝福的言语吗？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传情达意呀。

0: 哥在说什么、
1: 啊？喂喂喂！我这个洞房屋在开张，摇不了摆呀、
0: 啊！摇不了摆呀、啊！你就不能说不能摇摆吗？啊！你不能说不能摇摆呀、啊，非得说摇不了摆呀、啊！欢迎大嘴猴啊！国庆快乐啊！

0: 小星星在说什么？
1: 来过国庆节快乐。
0: 国庆快乐。
1: 阿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0: 记得呀。
1: 已经好久都不来打卡了，你还认识我是谁吗？
0: 哎呀，我不认识谁，我也不会不认识你是谁的呀。小星星，你这个名字我做梦有的时候都会喊出来。海口的铲屎官们注意了呀，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叫 Parfree 自由爪爪人宠餐咖，这里有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啊，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啊。
2: 好像唱情歌看最美的呀，
0: 肯定有，
2: 就是重要，
0: 没少听别人说吧。在这儿呢，那个大草坪啊，可以让咱家狗子呀尽情的撒欢奔跑啊，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到嗨。如果玩累了的话呢，还可以带着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咱家狗子呢就吃专属的那种宠物餐食，老像样了呢。你们还能在这块一起打卡拍照，多得劲儿啊，治愈感直接拉满了啊。寄养洗护游泳可以说是在这里能够一站式搞定啊。出差旅游不在家的话，你也不用紧张你家狗子怎么办。你家狗狗要是来这儿的话，不光可以住独栋小别墅，独门

的呀，就跟度假一样，比你平时住的好多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小狗，发送关键词小狗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下单链接了，带你家狗狗快乐一整天。

哎，国庆节期间你们都怎么安排的呀？好多朋友是不是都出岛玩了？我今天明天都要加班，然后我后天呢要去下边视线溜达溜达。四号的时候呢，一直到七号，四五六七四天的时间，我要去潮汕那块走一走啊，吃吃生腌呐，尝尝那边的这个鲜牛肉火锅。好久没吃牛肉了，至少都有一年多了吧。这过节了，还是得吃点好的。哎，学口才的话，大家可以来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啊，引导咱家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呢都能够表现得更加出彩。四到十六岁都是可以报名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啊，没有大写的字母啊，也就是 RMKC666 嘛。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

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了是吧？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啊，发门票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不知情快，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农农村农场的门票，大家赶紧去抢票啊！到农农村农场这边有很多小动物可以跟你互动的呀，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能玩老半天了呢。大家如果想买这里的门票，直接发送门票两个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在这边玩的时候呢，你其实也可以玩得很舒爽，因为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所以呢就大人小孩在这块都能够玩得非常的尽兴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局。

0: 为啥要把交通九五四的秘密说给你听呢？你又不是我的金刚钻石粉。最美的四月说，哎，我这儿能听到你的声音，而且还能看到彩虹哦。你在哪儿呢？肯定不是在海口吧。最美的四月国庆期间跑哪过去了？
1: 四一战过，
0: 祝你假期愉快啊。在海口过国庆节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你们可以参加一下接下来我说的这个活动啊。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啊，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9月30号就开始了，持续到10月12号啊。发布平台有两个，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微信视频号，你任选其一就行了。你要是喜欢玩抖音的话，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给我也点点关注呗。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啊，活动时间是9月30号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两个任选其一，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微信视频号。参与方式呢，就是你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会发布吗？这两个平台你都会发布视频不？发布的过程当中记得添加话题呀、就是前边一个小景字儿。后边跟上这个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这句话啊，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要带上这句话，然后艾特一下我们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再艾特一下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成功的参与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啊，你就按照你的喜好来吧，没有说具体必须得是什么风格的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赶紧准备开拍吧，发送海口或者是大家发送海口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能够了解活动的详细信息啊，发送海口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获取活动的详细信息。不出门

村长说，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去喝苗苗的喜酒，10月3号。然后村里的妇女主任还说，我们不光知道你3号要去喝苗苗的喜酒，而且还知道你要坐村长的车去喝苗苗的喜酒。这都是村长那个大嘴巴往出散播的吧。哎，我就不喜欢去泄露别人的隐私信息。

0: 你公开了
1: 肉肉，人家孩子都俩了好吧，怎么可能又结婚？
0: 都过来是苗苗结婚，苗苗结婚。
1: 欢迎开心每一天，欢迎明剑啊，国庆快乐，也祝村村笑对人生国庆快乐啊！
2: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
1: 让我们一起喜迎国庆，致敬盛世。
2: 将是一首，
1: 祝愿我们的祖国岁岁昌盛啊！
2: 你来自何方？
1: 这首刘德华的《中国人》，大家会唱的，一起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4: 瘦西湖旁，人如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3: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0: 共祝
9: 祖国好。
11: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1: 宠物可爱招人喜。

0: 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

好了，现在17:46啊，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同行。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还是坏坏。欢迎海岛阳光，国庆快乐啊！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节日期间在海口过国庆的，咱们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啊，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现在呢，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的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啊，让更多人呢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个活动时间是今年9月30号开始，持续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呢有两个，你任选其一就行了，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微信视频号啊。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在海口假日的短视频，然后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并且艾特一下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者视频号，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成功参与了拍摄推荐了啊！风格不限，大家赶紧开拍吧，或者直接发送海口啊，发送海口直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活动的详细信息。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上班更快乐的。不然我为什么一定要老上班呢？如果上班不是我认为的那种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天天上呢？Mr. 嘎嘎说，哎，节日快乐哦，国庆快乐啊。

这国庆节我看大家过得都挺开心快乐。你看这位叫明剑的听友，哎呦，这家伙笑容就像花朵一般的绽放。我感觉这位听众的身边呢，每一刻都是充满着和谐跟美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再次祝愿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幸福无边，生活如诗如画啊，国庆节快乐。

爱吃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咱们交通九五四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科技跟狠活，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左右，所以大家多囤几瓶放在家里，也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的问题。现在呢，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的优惠福利的啊！如果你下单2瓶的话，那一瓶就是10块钱喽；下单3瓶的话，总共29.9块，能拍3瓶不拍2瓶啊！你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后悔拍大腿，为什么当初没有下单或者是没有多下几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这个产品需要大家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然后去私信预定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酸辣口的，然后它的这个辣度呢是几乎所有人大部分的人啊都可以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那就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瞧一瞧吧。浩然哥说，小坏坏今天放的歌可以啊，听得我浑身有劲儿啊，赶上过年了。哎，过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2027年。
1: 格南瓜汤喽嘿喽嘿，
0: 2月5号除夕，2月6号春节。

0: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世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世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

0: 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4: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割割。
5: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6: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营的处理。
5: 为祖国放歌，
7: 这是美丽的祖国。
8: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9: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14: 祖国好。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5: 小王，遛八月呢？
1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5: 哎呀，别过去。
1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

0: 气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吧。18:10，欢迎各位继续与我们快乐同行。这会儿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还是坏坏啊。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啊。如果大家想买票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那孩子在这玩的时候你干点啥呢？你也可以玩得很舒服啊，比如说在农农村可以钓鱼呀，可以骑车呀，可以拍照打卡呀，那不都是你最愿意玩的东西吗？所以大家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来听一下醉在夜风中说什么的啊。
1: 莫慌莫慌，今天是农业上班呢，我也是动力月啊。

0: 我这种没有秘密的人度什么蜜月？我连明天啊，不对，后天要去喝喜酒的秘密都被你们给揭穿了。皇冠说：“祝你国庆快乐呀，坏坏。”苗苗老师结婚，你去喝喜酒吗？
1: 如一分如此多长，多一分月目。
0: 我肯定得去呀，哪有好吃的哪就有我呀。

铲屎官们注意了啊，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这里呢有上万平超大场地，就在树荫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让狗狗们呢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到嗨呀。那玩累了怎么办呢？你还可以带着狗狗一起进餐啊，西南北中有人吃的，也有狗狗专门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可以在这块喝咖啡吃美食，然后狗狗呢吃专门的宠物餐食，老像样了呢啊，特别专业啊。你还能在这块跟宠物打卡拍照啊，治愈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寄养、洗护、游泳，在这里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出差旅游不在家，你也不用担心狗狗会憋屈呢。狗狗在这块可以住独栋小别墅，独门独院的呢，就跟度假没有什么区别。比坏坏住的都好。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发送小狗，发送小狗啊，发小狗就能够直接领取下单链接了。赶紧计划带你家狗狗快乐一整天吧啊！

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呢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这个活动时间是从今年的9月30号开始，持续到10月12号。那么发布的平台呢，一个是抖音，一个呢就是微信视频号了，你可以任选其一啊。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然后你得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再艾特一下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然后就相当于成功参与了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啊，赶紧开拍吧。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海口，发送海口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信息啊。那你们爱玩抖音的话，打开抖音也要搜索一下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啊，给我也点点关注呗，里头所有的作品你都给我点个赞好不好。坏坏呢前段时间带听众朋友们去新疆玩了啊，玩的老开心了，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啊，回来就长了40斤。才怪。那么大家如果想看我从新疆拍回来的照片，也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看到坏主播从新疆拍回来的这些好看的照片了啊。这些照片已经获得了听众朋友们的9星好评了。在幸福的天空，你是我的。如果要是再开个美颜的话，那肯定是10星好评。

中沙小饮呢、啊、今年国庆期间，如果要是在海口过的朋友们啊，咱们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啊，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啊。现在呢，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这个短视频呢来

就来融媒口才呀。广电主持人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呀、朗诵演讲等内容啊，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

到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呢都会更加的出彩。四到十六岁都是可以报名的啊，四到十六岁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哟。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也就是 RMKC666 啊，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如果想去定安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海口出发也就30分钟就到了，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的客房帮您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给您唤醒美好的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休闲的时光了啊！这个特别适合家庭周末出游，绝对是优选，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但是中秋国庆期间都是不能用的啊。国庆节期间不能用啊，平时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

0: 简简单单啦、啊。
1: 老乖
0: 啊，有事儿不？
1: 老乖，我要上班了。
0: 哎，我以为你要祝福祝福祖国生日快乐呢。哦、快点的，补上。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愿大家不负韶华，岁岁安康，国庆快乐啊！

0: 爸爸，每一次看到你在风景里边的照片，那个小样都特别开心。
1: 在风景里，我在你面前会更开心。在吃的面前，那就是开心到极致了。

0: 心中有天地。
1: 中沙小隐说，我是坏坏的小何呀，那你为啥要改名变成中沙小隐了呢？没有坏坏的小何好听啊。坏坏的照片更新了啊，直接发坏坏，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啊。

正10:50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石山镇、永兴镇、东山镇、龙桥镇、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还有龙塘镇、云龙镇、旧州镇，在10月1号17:50到21:00呢，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啊，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所以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啊。哎呀，这未来三天海口的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啊，整体来讲这三天啊，就是国庆节的这个假期的前三天啊，咱们都是可以跟阳光一同来享受美好的假期的啊。海口市气象台在10月1号17:00呢发布了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多云，午后局地是午后有雷阵雨，然后市区气温是26到34度，乡镇气温24到36度，东南风是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10月3号星期六这一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4度啊。然后10月4号星期日这一天呢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3度。这是今天啊17:00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假期的前四天吧。天气都不错啊。啊，中沙小隐说这是我的另一个微信号。你还有一个微信号叫坏坏的小河是吧？你咋这么多微信号呢？像是一首歌，不能。难道你也跟我一样粉丝很多吗？

0: 村里坏坏的魔兽在说啥？
1: 多坏呀、
0: 啊！
1: 国庆节快乐啊！我是你的假粉丝啊！
0: 你是我的假粉丝啊！这假粉丝说话这动静就不如人家真粉丝说话那动静带劲呢。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

0: 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8: 祖国好。
7: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2: 不行，你们

0: 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4: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Excuse me, miss, what's...
5: 哎，你们都不跟我说话了啊？
6: 都在沉浸式过国庆节呢是吧？不想搭理我呗？有没有要去儋州玩的呀？过完国庆之后啊，找个周六日可以到这块去度个假。丹尔追光驿站啊，这边你可以享受驿站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呢、啊。周六周日都可以用的啊，国庆节期间就没有办法用了啊。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丹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

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啊。这个套餐呢是包含了一晚住宿，然后搭配次日双人早餐的啊，可以在晨光里享用美味啊，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啊。那如果大家想要这个丹尔之光驿站的产品，可以直接发送特惠，也是发送特惠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购买。周六日可以用啊，国庆期间不能用啊，国庆期间不能用啊。I don't wanna tell you the same old thing. Drop, drop it low, make, make it pop. I can do this all night, shorty. I don't wanna stop. I need a go, girl.隐士说：“莫坏，你是80后的，怎么也听《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80后的听这首歌不很正常吗？90后的、00后的应该也懂这首歌吧？”各位海口的铲屎官们注意了啊！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趴 free 自由爪着人宠餐咖，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呢。大草坪呢可以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得嗨。玩累了的话呢，可以带着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呢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你们还能够一起打卡拍照啊，治愈感直接拉满了。寄养、洗护、游泳，在这里一站式搞定。出差旅游不在家，你再也不用担心你家狗狗会憋屈了。狗狗在这块可以住独栋小别墅，独门独院的，跟度假一样，比我们听众朋友们住的还好呢。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各位朋友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小狗，发送小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够领取下单的链接了啊，带狗狗快乐一整天。我就没住过独栋小别墅，独门独院的那种，天天跟度假似的，我就从来没有这么住过。有兴趣的铲屎官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小狗啊，发送小狗，然后就能够领取下单链接了啊。你家狗狗现在老期待你能带它到这块快乐一整天了。

好了，今天的快乐同行到这就要接近尾声了啊！再次祝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不止国庆啊，岁岁年年都要快乐，一定要开心到永远啊！那我们明天17点到19点继续相约快乐同行吧，我是坏坏，明晚再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

0: 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2: 祖国好。
3: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4: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3: 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我想写一首歌，只写的是我，从而就不用想着能不能共鸣了。假设如果总是像个小草。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

0: 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
6: 祖国好。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4: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驾驶。
1: 这沙漠里我从来
2: 哎呀，不是这首歌，唱错了，是不是傻
1: 啊？对对对对，行，好，再来一遍哈。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5: 祖国好。
7: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8: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6: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9: 我的家住在心里。
6: 为祖国放歌，
10: 这是你。

0: 我和我的五锅，一个也不能少喝。
1: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5: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3

0: 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8: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钟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

0: 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8: 祖国好。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9: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进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3: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3: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7: 祖国好。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0: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

0: 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6: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7: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8: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音和处理，
7: 为祖国放歌，
9: 这是美丽的祖国，
10: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1: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导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

0: 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6: 祖国好。
7: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

0: 白头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7: 祖国好。
8: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

0: 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6: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物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6: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8: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6: 祖国好。
7: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8: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来自歌。
9: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0: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9: 为祖国放歌，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
12: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3: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3: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3: 共祝祖国好。是家人的喜色，
4: 红红的烛火在盼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3: 红是祖国的瑞色，
5: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6: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尼龙。
3: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

0: 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0: 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2: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4: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2: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4: 共祝
5: 祖国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开始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

0: 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祖国好。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7: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7: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

0: 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4: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

0: 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

0: 工钱加更不加税，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8: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祖国好。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

0: 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呢度有咩人坐啊？
2: 哦，冇啊，你坐啦。
1: 啊，唔该。
2: 唔使。
1: 唉，咦，饮紧咩啊？
2: 嗯，饮紧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2: 嗯，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2: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2: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啊？
1: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2: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啊？
2: 吓咩话
1: ？Khalil。
2: Khalil 啊？
1: 差唔多啦。Khalil。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

0: 哎，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二手车过户有时间限制吗？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5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让登记。机动车所有人申请转让登记之前，应当将涉及本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所以也就是30天。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7: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8: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9: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7: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2: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3: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2: 共祝
13: 祖国好。
14: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5: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4: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1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7: 小王，遛八月呢？
1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6: 哎呀，别过去。
1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

0: 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